Tilos Rádió FM 90.3, 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nyelvű műsor, halljátok éppen, Tianyan vagyok, most pedig kínaiul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 Kínlón tagja, halnyi nincs oda, és ott én a sem fenciolom, ilyen szent tilos tényleg, de csomó dzivok, most Tianyan,上个星期呢，我是在国内休假，然后今天我就回来了。炎炎夏日，在我这个休假日期间呢，我看了也看了非常多的新闻啊，说像你这边的那个电和水都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可能各方面都在呼吁，就是节省用电、节省用水，大家可能也看到这个新闻了，所以啊。包括我有一个邻居的这个会计的老太太吧，她就是买了，今天她就问了买了很多水，然后我就问她就是为什么买那么多水，她就说以防这个以后会停水啊之类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居民停水的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大家也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是有什么样的发展的这个形式，但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无论是这个从官方那边发出来这个信息啊等等，说目前来说还是没有这样的危险了。无论如何，我觉得从大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吧，就是你说炎炎夏日你让大家都去这个省电啊，也不现实啊，对吧？然后你说就是用水少点也不现实啊，只能说是我们在不浪费的情况下，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下啊，这个啊好好的这个用电啊，好好的这个用水啊，就是浪费肯定是不行的，其实就是主要还是什么样子啊，不能浪费。好，近段音乐。

这首时间大家分九零点三，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我是天阳。今天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然后炎炎夏日，大家除了这个一定要补充水分，注意不要晒到了，保持防晒。然后呢，这个但愿吧，希望你能这次能够度过这一次干旱和这个缺电的这一次的危机。然后呢，尽快让我们的生活恢复正常。当然，我不是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吧，但是啊，每天看这个干燥的这个天气啊，我也是在匈牙利那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的一样的情况，可能是最少是30年不遇的干旱吧。但愿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我们2个星期以后在空中相会。我是天阳，第六电台中文节目，2个星期以后，每第二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我们在空中相会。我是天阳，感谢波多沙罗的双德林，今天没说的，我明天马上第三个星期的黑夜，对黑夜的黑夜，你忘记了，今天没说的，第六沙罗的马西亚斯托克，天阳，我等。